0: 上台下的麦咪下咯。
1: 老板，准带呢，一土公司烧坏了，有个没有？
0: 到位下，先备下，叫拿回来都整一层板乜嘢，以免啊，都上面跌下来。
1: 王神，点能得嚟？
2: 我胡斌，胡斌讲心理烧。
1: 话机啊，我塔外嚟就放休个麦空。
3: 到主场，光街多人就唔少咯。讲攞辣椒，多啲多花针。